好了啊，听完了这首歌，我们来看一看群里边朋友们点歌的情况。一群里边，招财又进宝想要听这个愿得一人心，小小布呢想要听一生有你啊，水木年华的。周小亮想听花儿乐队的化蝶飞 Top Ten， 陶喆的二十二，还有小玩闹听这个王源王鹤野的我很快乐，小小少年点的是张信哲太想爱你，三群的爱新觉罗点的是瑞奇马丁的生命之杯，还有二群啊看到了二群阿达拉还有隐藏的名字点的都是王玉恩的嚣张啊，这首歌昨天就已经说是想听了是吧，然后孙博想要听的是林俊杰修炼爱情，国王想听王菲的传奇，一颗火力四射的跳跳糖 SHE 两个人的荒岛，向娜说刘若英的后来，还有摆摊卖回忆说是想要听这个肖秉志的外人，还有好运陈小春的乱世巨星，还有于娜娜想听苏打绿的歌啊，包括还有谁呀、啊、这个瞬间移动想要听这个西厢寻他，朋友们点的歌真的好多呀，还有孙想听纵贯线的亡命之徒。首先我们来听一下嚣张吧。

你说这歌词写得多妙啊，只是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故事就这样发生了。或许呢，你正在行驶在路上，打开收音机，只是在路上就收听了我们这样的一首歌，从此我们便结缘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八点钟，我们的快速路的晨间 KTV 大门已经打开了。接下来呢，期待着你的加入，我们想要听到你的声音，因为我们的 K 歌环节就到了，我们的接歌环节已经到了啊。那昨天呢，我们也是接歌接的非常的开心，在群里边这个持续了很长时间，友友们在群里还是我们哪怕在节目环节结束了，可是群里大家还在唱歌。今天呢，选择了一首依然是老歌，耳熟能详的歌曲。虽然说这首歌这个年岁有点大哈，我刚才搜了一下，它。

歌，今天呢选择了一首依然是老歌，耳熟能详的歌曲。虽然说这首歌这个年岁有点大哈，我刚才搜了一下，它是1995年发行的一首歌，那算一算得有31年前的一首歌了，对吧？可是呢，你肯定会非常的熟悉的，而且也比较朗朗上口，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气氛燃起来。接下来的歌词呢是这样的啊。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

0: 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点亮我，也要夺走我，他也怕我这把爱情的火。
1: 好，大家听一下翟叔。
2: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
1: 小兵半糖。

哎，今儿我们接的这首歌就是《热情的沙漠》啊！看到二群的小伙伴们今天是首先来进行接歌的，我们直接单刀直入，直接进入主题，来听一下季风的声音。等会儿我调整一下，来再来唱一下。这是二群的季风，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0: 这是趁着我们这个背景乐一起唱的，真的是唱嗨了。来，王太林。
1: 你给我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里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
0: 哦，这尾声唱得好啊。来听一下三群的《爱新觉罗》。
2: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0: 大部分都是会唱这一句，是不是？黄昏再美也要黑夜。
2: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0: 也是一样会唱一句哈。来看一下一群的小伙伴怎么样呢？来，小小城。
3: 你给我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像微风撑开的花朵。
0: 小草莓。
3: 你

0: 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
1: 这小草莓唱完以后还说，我好像唱的不怎么热情啊，挺热情的。然后这个小小城说，这歌就得亢奋着唱啊，对，把我们的情绪调动起来，开开心心的大早上起来的，对不对？来，阿黛拉二群的友友。
0: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到整个沙漠。
1: 听着声音多高亢。

这个在群里边，这个朱小亮说急死我了，我还没有落课呢，还得几分钟才能落课，能赶上接歌吗？赶不上没关系啊，我们这个接歌环节就是想唱就唱，虽然说在电波当中可能没有放你的声音，但是在我们的群里边你依然还是可以唱出来的，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继续嗨起来，听一下朱小亮点的这首花儿乐队的《化蝶飞》。

0: 华蝶飞也是一首非常开心的一首歌，是不是？刚才呢，在群组当中有两位友友又唱歌了，我们抓紧时间来听一下啊，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1: 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是我，我给你小微风，离开梨花朵。
0: 哎，刚刚我们听的是大新哥的声音啊，接下来这是朱晓亮。
2: 我的热情会好像一把火，哈，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
0: 这嘿哈家的哈自带音效，是不是就是这么开心？大早上起来啊，好嘞，接下来我们换一个曲风，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0: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啊。看来这歌词是不太熟了，但是呢，每次就是听到自己熟悉的歌的时候，忍不住都是想要唱两句来疯的声音。
1: 既然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艰难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
0: 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是喜欢音乐的小伙伴，我们在这里呢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想要唱自己爱唱的歌曲，朋友们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1005CLY 随时可以加入我们啊。那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很多的朋友现在依然都在唱着歌，尤其是二群现在还在唱着歌，唱自己想唱的。所以呢，在这里你会觉得，哎，大家都非常的有意思哈，生活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精彩。一路前行，我们彼此相伴。
2: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3: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
2: 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4: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2: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勋、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4: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赶快来报名啊，让孩子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这次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有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可以填满孩子的日程。那么一个营期之后呢，你会看到孩子的成长蜕变。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的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还有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上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而且呢是有每天在微信群里面

会发照片、发视频，实时的更新孩子的动态，所以呢是完全透明的啊，让家长可以安心了。六到十六岁都是可以来报名的，会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来分队训练，有五天营、七天营，还有十天营，价格也是不等的。只需要一个营期，你就会看到一个眼神坚定的好少年。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回复夏令营。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2: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1: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2: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哎，必须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比方说有什么活动啊，或者说有一些好的产品，我们都会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呈现。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或者呢是在底部有个乐商城啊，你点击进去就会看到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樱花水，还有原生液，还有就是爱马仕的香水，都是大牌。那最近呢，我们1005乐商城呢都是在做这个大牌的小样的这个促销活动啊，618特惠嘛，价格真的特别的美丽了。所以天一热，是不是都想着能够精简护肤，不想脸上涂一层又一层，对吧？不想脸上是黏糊糊的，厚重的水乳也都晾在一边了。所以呢，想一瓶非常清爽的，又能打底，又可以修复，还可以能当精华用的护肤水。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这两个是同系列的王牌的精华水啊，核心配方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是分别配用油皮和干皮两种不同的肤质。那带来的是100毫升的规格啊，618的特惠价格，一瓶只要99块钱，非常的合适，也非常的划算啊。而且呢，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有这个618的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你买的越多，你就更加的划算了啊。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当中，有很多的产品可以自己加入到购物车，叠加一起来进行核算就可以了。那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在夏天，身上来一点香水，对吧？美美的，自己闻着香，心旷神怡，别人呢贴近你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到非常的美妙。所以爱马仕15毫升装的香水，这次是带喷头的5款经典的香型，其实不必再多说什么了，对吧？这个品牌就在这儿了。今天我们到手价呢，只要89块钱一支，89块钱一支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好，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也是群里边朋友们点播的张信哲《太想爱你》。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狂欢预警，6月19日至6月21日，滨海金鱼佳品贸端午年中庆重磅启幕，非遗皮影戏、焰火大秀、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启幕，浪漫花瓣雨空降收尾，又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全场5折起嗨购，相约金鱼佳品贸，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新玩法。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3: 8点到，我们看一下时间，还有最后的一首歌，选择的是群里边一位朋友点播的啊，这个纵贯线的《亡命之徒》。现在在我们的群里边，大家都在晒这个挂的那个菖蒲啊，这个还有挂的艾草，挂了这种一些个摆件，包括还有很多的早点。你说让我们这些还在工作没有吃早点的人，情何以堪呢？越看越饿啊。有朋友就说了，你看今天虽然说不是周五吧，但是跟周五差不多，因为明天就放假了，对不对？所以就发了个图，周五敲锣打鼓，今儿不是周五又是周五，明天不是周六那又是周六，是吧？就是这种感觉，想想都开心啊。妈妈的脸

0: 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个蠢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

是谁能决定呢？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爱音乐，爱生活，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时间走到了九点钟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也期待着朋友们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FM 一零零五 CR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那今天呢是六月十八号，周四了，明天就是端午节，还是要祝大家提前祝大家啊，端午安康。现在呢，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到了工作岗位。位了，对吧？都已经吃完早点，开始努力的工作了。今天呢是这一周最后的一天工作日了，所以在我们的群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啊，大家说了，今天努力工作，明天终于就放假了，有各种各样的安排，对吧？有在家里边休息的，还有呢，打算带娃出去溜一溜，包括呢，也有一些朋友和我们这个主播一起自驾出游的。不管怎么样呢，三天的假期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确实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适当的让大家喘一口气。你看这个二群里边风说，别夸我啊，夸我就干劲儿十足，领导就天天的夸，他说越夸我就越爱干，越爱干的他就越夸我。你这领导是会做的啊，狠狠的被领导拿捏住了。俩人搭配的还是非常不错，加油努力干吧。

0: 员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我们如此热爱，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啊！这个，其实提到这个粽子这个问题，对吧？端午节我们得吃粽子啊，不光说是明天吃，其实在这之前，就像我们群里面有朋友说了，这几天的早点吃的都是鸡蛋加上粽子，我也是，其实吃粽子都吃了好几天了。家里面人可能会包粽子，包括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对吧？同事之间呢也会包粽子，可能都会哎拿过来，你尝尝，这是我家包的粽子。大部分咱们北方人吃粽子，甜的，红枣馅儿的，蜜枣馅儿的，豆沙馅儿的，对吧？有的呢稍微可能里边还会加一点那种颗粒的那种豆子，

但是呢，南方的粽子现在也是涌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刚才有是哪位朋友提到的，说吃不了咸口的粽子。其实我自己本人来讲还是可以尝试的。你像我吃过蛋黄的粽子，我觉得哎还可以。还有呢，做那种腊肠里边是那种细的甜口腊肠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啊。他说，哎，前一阵子别人送给他是什么牛肉香菇馅的，他说吃不了一点儿，咬了一口就放那儿了。尝试尝试，我觉得这个南方的粽子，只要不是里边是那种特别油、特别多的哈，还可以，对吧？浅尝一下，咱们适当的也可以换换口味嘛。

音乐快速路正在直播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听歌。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群组当中 FM1005CLYY FM1005CLYY。 接下来依然是一首粤语歌，李克勤《恋爱为何物》。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里的名字千万别怪我，为了缓解下午的尴尬，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卷豆腐，从没怀疑你我的缘分。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夏令营这次呢，我们有5天营、7天营、还有10天营啊，6到16岁的孩子呢，都是可以来报名的。5天是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是特战特种兵营，10天是独立能力特训营。就是5天营呢是2980，电台补贴之后呢是2600，7天营期呢是原价3680，电台补贴之后呢是3200。更多的营期、更多的营型、优惠价格呢，可以咨询一下客服啊。那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夏令营，回复夏令营这三个字，或者呢拨打电话1921228-6966 1921228-6966来进行咨询。这次呢我们不是玩闹式的体验，是沉浸式的，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而且每天呢都会在群里边发孩子的照片啊、视频啊、实时的动态，所以呢让家长可以完全的放心，千万不要错过了。7月就要开营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这三个字。

0: 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好推荐啊，每一天的这个好推荐呢，为大家来介绍的产品呢，都是好用的，都是大牌的一些产品。那今天呢，我们同样啊，为您介绍的这一款呢，是大牌的雅诗兰黛，还就是爱马仕的产品。这些品牌对吧，一听都是听说过的，也都知道这个质量和品质是放在那儿的。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一款宝藏单品，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那么这两款呢，都是同系列的王牌的精华水，核心的配方是一样的，一个呢是适合油皮，一个呢是适合干皮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经典的原生液，它主打的是深层的保湿修复，质地润而不腻，添加了透明的质酸、泛醇，还有水解的大米精粹，干皮、混干皮、皮肤敏感的姐妹是首选的啊。它属于是精华级水，小分子能够渗入到基底，稳住皮肤的微生态，改善干燥起皮啊，外油内干，洗完呢脸上拍拍一层啊，然后后续呢不用叠加厚重的精华了。那么这个樱花水呢，它额外添加了晚樱的提取物，更加适合什么呢？更加适合油皮、混油皮还有油痘肌，质地是清爽，流动性比较强，上脸秒吸收。你像夏天咱们比方说 T 字区出油，或者反复的长闭口粉刺，如果毛孔粗大，那么可以用这个樱花水来局部的敷一下，能够很好的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它不含任何的酒精香精，想要清清爽爽护肤，那么就选择樱花水。今天呢，这两款呢都是100毫升的中样啊，618特惠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性价比非常。

这个呢，它是带喷头的，使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五款经典的香型，到手呢只要89块钱一支，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香了啊！提前说一下，这次是布袋装，不是盒子装，方便出门携带。那正装的香水呢，又贵又多，对吧？咱们用这15毫升的刚刚好，而且呢价格也合适，89块钱一支。一个香味咱们买一支，总共它有5支，这个5款不同的香型，你可以来体验一下。好，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行业，发送秒杀，在乐商城当中呢，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买的越多就越划算喽。

说大笔一挥。

朋友常称我是萨拉，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轻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叶飞飞。

听完了这首歌，我们看一下时间，音乐快速录还有最后两首歌的时间了。选择了一下王苏泷的《西门》，还有林依晨的《百褶裙的夏天》。伴着这两首歌呢，吴佳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吴佳在此呢还是要祝愿大家今天工作愉快，明天端午安康，祝大家假期愉快，拜拜喽。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我们北京时间回到节目当中10点整，这里是音乐正新鲜，我是淑君。我们最后一天节目也是开启了，今天是6月18号了，618终于接近尾声咯。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呢，各位上午好，那么也可以添加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我们今天送出的第一首歌曲《废墟之境》，来自许茹芸。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啊。最近好像下雨都是在夜晚啊，还好不是赶上我们早上上班或者下班的时候。来看一下未来天气吧。目前看到上午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下午呢是前半夜阴天，后半夜阴转雷阵雨微风。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4度，相对湿度50%到86%。端午节假期天气啊，19号是有雷阵雨的，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的一个雨强较大，伴有短时大风。其他时段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当然呢，19号后半夜到20号的一个白天风力也比较大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出门的话，也是随身携带好雨具吧。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喽。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是的，大家可以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因为今天是618的最后一天了啊。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精简护肤，因为非常适合夏天的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这两个同系列的王牌精华水，核心配方是一样的，它就分油皮和干皮不同肤质。今天我们带的是100毫升的硅谷618的特惠，一瓶只需要99，就算湿敷也不心疼了啊。那我们今天是属于一个100毫升的中样啊，反正建议大家可以多囤几瓶，这样去没了我们就可以接着用，省得到时候再想买它价格就高了。那下面呢还有一款爱马仕的香水，15毫升装的带喷头5款的经典香型，今天到手价只需要89一支，这个价

格就简直太香了啊！反正平时正装香水又贵又多，喷腻了舍不得换啊，放久了香味就跑光了。你像香水的中小样就很适合，就出门携带也很方便，随时补香。而且五款香型可以选择啊，全都是爱马仕的一个热门款，经典百搭都不挑人的，你可以一个香味买一支啊。看大家自己的喜好，叠加618的一个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那说一下如何去购买呢？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呢，在我们的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Hello，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掌心间，我是淑君。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消息啊，因为夏令营的话呢，就是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因为开营期呢，我也会去到现场跟孩子们一起。就是暑假嘛，因为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说想让孩子有一个非常难得的回忆，对吧，他的暑假是有一个记忆锚点的话，那我觉得这次的夏令营呢是很怎么讲，很好的机会啊。2026北建之峰军事夏令营，我们是整个的是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营区，24小时的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还有营地意外险和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安全。那退役军人呢会持教官资格证进行上岗的，而且全程呢我们都是科学施教，包括高标准的一个自助餐。那我们有生活老师呢，微信照片还有视频都会实时更新，透明的保障让大家很安心，6岁到16岁都可以报名，我们也会根据年龄去分队训练的，5天、7天、10天的营期都不等，大家可以就是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夏令营，或者呢在个人账号搜索淑君大大一，找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添加为朋友就可以了。那也提醒各位，就是怎么说呢，孩子的现在其实抗压能力包括他的逆反心理都是比较强的，那么他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可能会收起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小脾气，对吧，要更好的融入大家庭，更好的融入整个的集体生活，而且他对于他的独立能力包括他的抗压性就非常有帮助的。那大家如果说这个有兴趣啊，或者说当然最重要，我们自己有兴趣没有用，孩子需要有兴趣，他是想去的，也不能说强迫，你说在强迫孩子那没有必要，最重要他想去体验一下，想去试一试，那最重要他有一个新环境，还可以认识新的同学新的朋友，对吧，那就算整个的夏令营结束，他们三五好友也能约着一起见见面，一起出去吃喝玩，对吧，你像暑期呢的孩子很容易就闷在家里面乘乘凉，或者你说带家长带孩子要请年假，要请假，或者说请事假，那带着孩子出去玩不可能天天在外面玩啊，对吧，也就是一个礼拜带孩子出去玩一下，那一整个假期他又要写作业，然后这剩下的呢，对吧，户外活动又很少，因为现在天气毕竟比较热，那这样的军事夏令营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时间指向下午的1:1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100.5 Music FM。各位好，我是燕子。那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燕子把这一首《回家的路》送给每一个正在往家里赶的你，就像歌里唱的，拍一拍肩上沾染的尘土，再累也一样坚持脚步。此刻你脚下的每一步都在往着那个飘着粽香的家一步一步靠近。

1997年，圣子在亲手写下这一首词曲的时候，是写给他的母亲的。所以歌词当中反复唱到的"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已经不仅仅是一句歌词了，而是推开家门时那一盏永远为你留着的那盏灯。端午假期回家吃粽子啦。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伤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嗯哼，杨宗纬唱的这首其实都没有，好像从来不是一首写遗憾的歌，是写的是我们走了很远的路，见过很多的人，但是兜兜转转一圈回到家才发现，其实是回到家的那种踏实感。你觉得呢？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时间指向下午的14: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100.5 Music Forty。各位好，我是燕子。哎嘿，大家不知道爱不爱听老歌和经典的歌曲啊哈？那接下来我们放的这首《情歌没有告诉你》，看了一下时间，这是2010年发行的歌曲了啊，梁静茹的歌曲，那些藏在话里没说出口的情歌。

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我一直认为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当一个人劳累了一天，在下班的路上开车回家的过程之中，不要开空调，打开车窗，吹着傍晚的那种微风，然后去听的时候感觉会更好，或者说更有意境。还有很多人会说张学友唱过很多很多的经典之作，唯独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会更有风味一些。随着你年龄的增长，随着你过往的经历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沉淀下来，放下过去，能够轻轻微笑着回头去面对过去的一切的时候，你再去听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你可能才能够懂更多的欢声笑语，或者说你可能才会懂更多的人间冷暖。张学友其实在天津也开过很多次演唱会了，是吧？每次回到天津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其实他或多或少的都很大概率的会唱到这首歌，而每次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场的氛围不是非常的热烈，而是非常的安静，说明每一个人都希望用心去感受这首款款而来的歌曲。在款款而来的每一个音符和每一句歌词呈现到你面前的时候，历历在目的应该是每一个人不太一样的过往，特别是和演唱会有关的那些过往，可能会更清晰可见。16:16，好，很吉祥的一个数字哈，1616。我们来关注热搜榜上的一个综艺的信息，《中餐厅》这样的一档综艺，其实谁也没有想到它会办这么多年。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很奇怪，《中餐厅》是一个什么样的综艺？于是乎呢，大家就会去看，然后呢，慢慢的你可能会看这里面的一些艺人，或者说你喜欢的明星，他们在里面究竟要干些什么？其实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去经营一家餐厅，然后呢，这些明星会分不同的身份，有的是店长，有的是厨师，有的可能是服务员，他们来经营这家餐厅，让这家餐厅能够在节目录制的过程之中，让更多的客人走进餐厅去品味，或者说去享用他们做出来的美食。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一档综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没太了解过类似综艺场景的时候，会对这档综艺啊非常的感兴趣，因为对于我们而言，明星是高高在上的，是在舞台上，在聚光灯下，然后展现出万般耀眼状态的。但是他们穿上围裙，戴上厨师帽，然后开始锅碗瓢盆，开始去接触一些做饭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的的确确会很博人的眼球哈。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中餐厅已经有了自己的一种模式和自己的一种概念存在。所以呢，中餐厅第十季叫做《南洋时光记》，很有味道的一个名字。实际十年做了十年饭的中餐厅，这一回正式的官宣了。阵容其实呢，让我们觉得还是有一点期待的。除了老嘉宾啊，老店长、老合伙人黄晓明之外，这一回还有王俊凯，还有姜妍，还有季梦佳，以及张雅琪，还有林大厨、林树卫。虽然说在这些嘉宾之中，可能很多人对于大部分的这个阵容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每个人其实都很厉害，或者说很有料、很有看点的。你像张雅琪曾经在参加花少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深深的喜欢上她，然后包括姜妍呀，包括季梦佳呀，其实他们在中餐厅里面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大概其实都能够已经摸清脉络了。所以中餐厅第十季《南洋时光记》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或者说你通过这个节目又多学会了几道菜，这都是说不好的事儿，一起来关注吧。马上听到的歌来自莫文蔚，又是一首可以让你在闷热的环境之下稍稍的安静下来，稍稍的可以给你带来一丝凉意的歌曲，《单人房，双人床》。

替身张宇，张宇的歌声是没有人能够可以去比拟的，或者说去模仿的。张宇的每一首音乐都非他莫属。这首替身在张宇的苦情歌系列里面基本上是不能够被纳入其中的，但是这首替身依然会有很多人喜欢，因为也唱出了一点点轻摇滚的味道哈。16:42，我们来和各位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啊。由宋威龙和鞠婧祎主演的古装奇幻剧千香啊，每次读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都要默念一下，叫千香。因为你知道吧，就是电脑上的这个电脑字体千香打出来特别像干香。千香千香啊，宋威龙鞠婧祎主演的古装奇幻剧千香在本月中旬的时候正式开启了播前招商。你知道吗，就是一部剧的播前招商都会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部电视剧呢，说实话其实挺长时间的了，在2年前，也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4月的时候呢，就曾经

发布过第一支预告和主演的造型，然后到了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又多次发布了节日的海报，包括入选优酷的片单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宣传，然后到了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要预约了，就说明要播出才开始预约嘛。去年10月份的时候预约量就已经破了300万，今年6月份的时候终于开始播前招商了。那么这就说明在播前招商一启动之后，意味着这部剧马上要和大家见面。到2026年的6月10号的时候，官方宣布的一个数据说，目前为止预约这部电视剧的人数已经突破了400万，播放平台内的热度是遥遥领先。很多粉丝今天看到说，哦，这部剧终于开始播前招商的这个消息之后，基本上用的都是同一个类型的话术，就是盼星星盼月亮这样类型的话术。因为实话实说，确实是剧集已经杀青2年多的时间了，而且播出的呼声一直都特别的高，甚至呢有人都怀疑会不会没有任何宣传就突然空降了，一直在用这样的心态等待着这部剧的播出。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部剧会如此之火哈，可能是因为主演孙维龙或者是鞠婧祎，或者说因为是现在很多青年人都喜欢的一种题材，叫古装奇幻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据预测七月份它将会上线优酷。这部剧上线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呢？我们拭目以待吧。来听品冠，又一年又3年。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

0: 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孟非俊明不打烊，端午假期眼前放。那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明天啊就放假了，这一周真的是过得格外的轻松啊。
0: 哎，我觉得啊，像这种上四休三的星期真的过得特别爽。
1: 嗯，所以呢我们觉得特别适合这样的作息。反正啊2026年还有20多周，你们都是一个个成熟的星期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都卷起来吧，
0: 最好每周都是啊。
1: 那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交通信息啊，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的南向北方向今天是堵车了，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在今天也有一点点的拥堵啊。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阴天，那后半夜呢会有阴转雷阵雨的天气，明天上午也有雷阵雨转阴，下午阴天微风。那另外呢，今天的夜间最低气温是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了，相对湿度91%到58%。那明天呢，我们的端午假期就会正式放假了，出行记得提前规划好路线，也要关注好我们的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啊，来自于我们的大张伟的超甜小作文，各位
1: 下班快乐。

0: 一首来自莫文蔚的《外面的世界》。时间来到了17:14了，来到本周，虽然说是周四啊，但是是本周最后一天的晚高峰点名时间了。一起来看一看，此刻有哪些朋友已经放假奔走在回家的路上了呢？那你也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ide 1005，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近期呢，我们的滨海金玉佳片帽，请你看电影啦。我们呢将会抽取3位幸运听众啊，每位都会送上2张来自于我们的时代影城的电影票啦。
1: 狂欢预警来了，6月19号到6月21号滨海金玉佳品贸端午中庆重磅启幕了，非遗皮影戏还有焰火大秀，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启幕，浪漫花瓣与空降收尾，更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全场5折起嗨购，相约金玉佳品贸，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新玩法。那同样的提醒大家，在这个时候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我们，要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好嘞，看到一号群间的沙发是爱新觉罗，他说他今天抢跑了，但是呢我们给他一次机会啊，没关系，偶尔一次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呢跟着的是迷糊的小虫子，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还有 Mr. Kevin， 我们要欢迎各位到来啊。
0: 好的，欢迎一号群的各位。
1: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截止到现在二号群的沙发被吉米抢到，以及贪吃蛇、生青、灵犀、九美、凛二桂枝、山腰地、王大爷下班快乐，端午了，放假了，王大爷祝大家端午安康啊！今天准备骑小独轮车回家，途中看一看能不能找两个火圈钻一下，就这样了。Over， 王大爷好辛苦啊！
0: 我不信，我没看见，我求照片，
1: 已经可以了，已经可以了啊！有图有真相了，都在我们心里了啊！
0: 哎，
1: 另外的爱慕于心80后小白鼠和变良徐先生，我们都欢迎各位到来呀、
0: 啊！好的，欢迎2号群的各位一起来打开我们的3号群看一看，今天的3号群的沙发是被好的被安吉抢到。那另外呢，高以翔、米勒。还有我们的这一位啊，应该是一个小女孩表情的这样的一位朋友，欢迎你。另外还有我们的我大哥爱吃贡菜，以及杨志天蝎座。如果今天星期八说下班下班，哎，今天是放假了，下班挺早的。还有金明也来了，一天到晚吃不胖都来了，欢迎大家。
1: 好的，欢迎大家。同样呢，我们会给你3到5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和大轴哦，记得1、2、3号群要一起来哦，大家来抓紧时间了。

0: 好的，看一下三号群的接龙情况啊。刚刚一天到晚吃不胖，后面呢跟着的是孟非的大咒发车，以及今天的马小跳和时光流逝而去。所以截至到现在，三号群的大咒就被时光流逝而去没抢到，因为后面的是文聪文聪和丢了心的摩羯。所以截止到现在，三号群的大咒就被丢了心的摩羯抢到，三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文聪文聪。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恭喜恭喜。
0: 好，来看一下二号群啊，截止到现在在呢，二号群的大咒就是刚刚我们这位汴梁徐先生，二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80后小白鼠，我们也要恭喜两位啦。
1: 俊明直接一下子把这个大咒和压咒的抢断赛给截止了，
0: 对，我
1: 还没发了，
0: 对，我就掐住了，我今天就要跟孟非和那老街过不去了。
1: 你看后面那老街风和火星有水都来了，我们下周继续来战，
0: 继续来战啊。另外呢，看一下一号群，截止到现在，刚刚的 Mr. Kevin 后面呢是孟非的我来啦我来了和 Christy 和 E。所以呢，一号群今天的大咒就被E抢到，那一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 Christy， 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恭喜。同样呢，要提醒大家记得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ight1005， 就有机会答对问题，并且拿走来自于我们的滨海金玉加羽帽，请你看的电影的兑换券啦。

一首非常熟悉的青春歌曲《那些年》，我们来猜一猜啊，这是哪一位歌手来演唱的呢？马上俊明将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啊，领取到来自于我们的滨海金鱼嘉品茂为你送上的时代影城的电影票啦。

0: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正在献唱的是一位中国内地男歌手，也是一位演员。他以清澈温暖的嗓音被誉为是清泉王子，在2010年呢，成为了首位夺得台湾超级星光大道总冠军的内地歌手，凭借首张专辑《胡爱夏》斩获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演唱的主题曲《那些年》横扫了华语乐坛的各大奖项，歌声响彻了大街小巷。那之后呢，他是影视歌多栖发展啊，主演了《伤心童话》，并且演唱了《知否知否》等众多热门影视金曲，被公认为 OST 大魔王。那近些年来呢，他是活跃在《披荆斩棘》《追光吧哥哥》等综艺舞台，展现了随性真实的人格魅力，并且多次登上了央视春晚。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我们的中国内地男歌手和演员的名字是胡夏还是魏晨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啦，如此热爱1005，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此刻呢，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就在节目群当中等待你了，来点击到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吧。

0: 好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后，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
0: 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营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

0: 的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视讯，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啊，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原价2980元，那在最近呢，我们的限时福利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3200元。同样呢，还有更多的营期、营行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啦。
0: 只需要一个迎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了，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 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7:41啊，来共同开启刚刚的宣布抽奖结果的时间啦。那刚刚猜到的这一位男歌手胡夏，你们答对了吗？在今天一共是有135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3位分别是小太阳、I 什么 W 和布罗哥的爱啊，大概是这么念啊。
3: 好的，那如果此刻3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您中奖啦。
2: 哎，恭喜啦，恭喜啦！
3: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具体的领奖方式呢，我们也会在微信当中告知您了。
2: 嗯，
3: 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2: 好，来看一下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啊，100毫升的中瓶99元一瓶，那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的合适了，大家可以闭眼冲啦。
3: 嗯，我们跟大家推荐到的这款宝藏单品啊，就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那这两个呢，也是属于同系列的王牌精华水了，核心配方是一样的，不过呢，他们是分别适配到了油皮和干皮两种不同的肤质啊。那我们来说到这两款呢，都是应用到了雅诗兰黛的同源酵母科技，是和小棕瓶精华一致的核心成分呢。
2: 那另外呢，你回想一下，是不是现在天热，尤其是今天非常的潮，那你肯定是想精简护肤的，像一些厚重的水乳啊、面霜啊，你肯定都晾在一边了。这个时候我们说到的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就特别适合你在此时此刻来护肤用了啊。那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业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0: 是太过妄想，但是因为你我才特别的向往，陪你成全度过人生的汪洋，到达彼岸时对着星空仰望，
1: 想要陪你在仲夏夜里放空，我想我的家会因为你不光。

0: 9月19日至6月21日，滨海金鱼佳品贸端午年中庆重磅启幕，非遗皮影戏、焰火大秀、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启幕，浪漫花瓣雨空降收尾，又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全场5折起嗨购，相约金鱼佳品贸，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新玩法。
1: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2: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0: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0: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7:54，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啊。今天呢，咱们真的是不聊别的啊，就聊一聊你手里的那个粽子。那你是甜党还是咸党呢？你家包的粽子是什么样的神奇馅料？赶紧发我们的微信啊，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炸一炸我们的互动群吧，说说你跟粽子最深的记忆。同样呢，也是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提前过一个有滋有味的端午吧。
1: 好的，赶紧来回忆一下，说说你们家的粽子都是什么口味的。另外呢，在端午节你除了吃粽子，你还干点什么其他的呢？如果也有相关的内容需要跟我们来分享，记得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听到一首来自于房东的猫边界，北京时间是8:08，欢迎锁定我们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
0: 那我们先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来说到端午节粽子香，说一说你们家的粽子都是什么样的口味的呢？你最爱吃的口味又是什么呢？那或者呢，除了吃粽子之外，你们在端午节还会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我们来分享。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依旧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ight 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一号君爱新觉罗说了，很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

0: 要139，
1: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0: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8:24啊，我们共同来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每瓶呢都是100毫升啊，价格是99块钱。
3: 嗯，我们来跟大家说啊，这两款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是同系列的王牌精华水，它的核心配方是一样的，分别适配到了油皮和干皮两种肤质啊。那首先呢，两款是都应用到了雅诗兰黛的同源酵母科技，是和小棕瓶精华一致的核心成分，所以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干皮、混干皮、皮肤敏感的姐妹啊，首选我们的经典的原生液啊，它属于精华级的水，小分子成分呢是能够钻进我们的基底，稳住皮肤的微生态呢，并且呢帮助我们来改善到干燥起皮、外油内干。
2: 那这样的一款宝藏单品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这俩是同系列的王牌精华水啊，核心配方是一样的，非常适合配油皮和干皮两种不同肤质。那今天呢，咱们是100毫升的规格，618特惠，一瓶只要99块钱。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啦。

0: 欢迎回到100.5，这里是音乐摩天轮，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说到呢，端午节粽子香啊，来聊一聊你家的粽子都是什么口味的，有没有包好啊，或者买的现成的，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也可以拍照分享。那另外呢，除了吃粽子包粽子之外，大家在端午节家里面还会做哪些事情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来分享一下，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三分白分享蛋黄的好吃，应该是在去年或者是前年啊，有一个商家做概念，他们呢包了一个七龙珠粽子，就说、wow. 这个粽子当中有七颗蛋黄，
0: 集齐了七颗龙珠，
1: 哇，就可以满足一个愿望。
0: 对，那个粽子得多大个儿啊？
1: 我想吃下去都挺费劲的啊。
0: 对，
1: 那另外呢，刚刚我们看到互动群当中的这位朋友也说啊，他说作为一个南方人，他还是比较喜欢吃金华火腿的，是 Christy 说的啊，说他还是喜欢吃金华火腿馅儿的粽子。俊明对于肉粽子是很能接受的，我觉得我这个身体里可能还留着一些这个南方朋友的这个血液基因啊，所以我对于肉粽子我是完全可以接受，
0: 可以接受，
1: 甚至我会觉得肉粽子比甜的粽子好吃。
0: 这样哦，对，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是能接受肉粽子，但是呢，我不会，
1: 你更喜欢，
0: 不是，我不会觉得它会比甜粽好吃，但是呢，我不能接受肉的月饼。因为我觉得月饼本身外面就是甜的哈，完了你在里边加一个咸的，这个是我不太能接受的。但是你说这个肉粽啊，我觉得就跟吃大米饭就肉差不多嘛，
1: 吃卤肉饭了。
0: 对呀、
1: 那另外呢，看到一只鱼，他说现在外面买到的粽子都不是家里面的那个味道了。确实，粽子这件事儿很神奇，各家各户包出来啊，都是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形状。
0: 对的。
1: 所以呢，你看一个简单的粽子啊，也彰显出你们家中的一些这个念想和感受了啊。所以呢，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端午节粽子香，说说你们家的粽子都是什么口味的，并且呢，在端午节你除了吃粽子，还干点什么其他的事儿吗？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经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

0: 星期后，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
1: 滨海音乐广播，北京阵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营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0: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原价呢2980元，那最后呢电台补贴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3200元。同样的，还有更多的营期、营情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啦。
1: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9:09，那依旧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端午节粽子香。那你们家的粽子都是什么样的口味呢？你爱吃什么口味的？除了包粽子、吃粽子之外呢，还会有哪些的活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粽子好吃啊，但是提醒大家，粽子的热量真的是比同等重量的米饭要高很多，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你看我们粽子当中的一些配料啊，比如说蜜

0: 好，所以吃一个粽子真的是干掉两碗左右的米饭了。
1: 说实话啊，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在吃粽子的时候，我还爱蘸白糖。
0: 哇哦，
1: 那可能高糖再加高糖，
0: 那就是高糖加高糖了。
1: 对呀、啊，
0: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粽子虽然好吃，但是吃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要注意一点的。
1: 嗯，
0: 如果你也有一些这个代谢方面的不太顺畅，粽子尝一尝就好了，千万不要多吃哦。
1: 对的，对的。
0: 嗯，好，同样呢，也提醒各位啊，赶紧来说一说你们家的粽子都是什么馅儿的。另外呢，在端午节除了吃粽子，你们还都会去做些什么别的事情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9:25，来看今天的主推产品详情。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啊，每支都是100毫升装，那价格呢是一支99块钱。
1: 你看啊，天气热，很多人都说啊，我不想脸上黏糊糊的啦，所以说厚重的水乳啊也晾在一边了。这个时候想要说精简护肤，我们就要有一瓶清爽能打底，既可以修护，还能够当精华来用的护肤水了。来自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啊，这两款呢都是同系列的王牌精华水，核心的配方是一样的，分别适配到了油皮和干皮两种不同的肤质啊。那经典的原生液呢，我们来说一下，它是主打的深层的保湿修护，质地是润而不腻的，添加到了透明质酸、泛醇，还有水解的大米精粹。干皮啊、混干啊，包括一些皮肤敏感的姐妹是可以首选的。你洗完脸的拍上一层，后续是不需要叠加到厚重精华的，它是呢补水维稳，一步到位。长期来使用的话，肤质会越来越细腻透亮的。
0: 嗯，刚刚说到的是每瓶100毫升的规格，今天的618特惠啊，一瓶只要99块钱了。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啦。

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端午节粽子香，你们家的粽子都是什么样的口味呢？你最爱吃什么口味的粽子？都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

0: 此 Ryan 1005来分享给我们吧。
1: 嗯，冷雨无声分享了，他说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包粽子的时候啊，把那个粽子捆得跟个木乃伊一样。
0: 所以说，那你得多么的使劲，多么的上头，
1: 就是你包的粽子得比别人包的粽子多煮十分钟。
0: 哎，你别说啊，我今天中午的时候买了粽子啊，
1: 嗯，然后呢？
0: 然后我中午回家吃的，然后煮了，可能没熟透，没煮熟透，一打开之后散的。
1: 哦，这个拿回去，这个找商家来维权。
0: 对，
1: 那另外呢，其实看到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端午节你们家吃粽子是什么馅儿的呢？是甜档还是咸档呢？又或者是端午节你都会做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你会发现啊，每一个这种传统节日，咱们中国人呢都会有他这个压箱底儿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习俗啊来端上来，这可能就是我们文化传承当中的一些体现吧。
0: 对的，你看啊，我们总会赋予一些节日一些特殊的含义，或者是说一些特殊的仪式感。比如说我们到了端午之后呢，大家要吃粽子了，
1: 哎，
0: 当然呢也是一个祈福安康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感。
1: 嗯，
0: 那在这样的一个端午佳节马上要到了，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端午安康啦。
1: 嗯，希望大家端午安康哦。同样呢，也有一些相关的内容，如果你也想跟我们来分享，记得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你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是阴天，后半夜阴转雷阵雨，明天上午雷阵雨转阴，下午是阴天微风的天气啊。那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相对湿度91%到50%。提醒大家呢，马上我们的端午假期正式到来了，出行记得提前规划好路线，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啦。
1: 那如果您在未来有什么样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告诉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户。

0: 要深得多，没有再爱，没有完。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梦想就像一朵马兰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扎根、生长、开放。
1: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还是鬼，化作夜风来迷我心。你让我忘了黑夜，忘了清晨，躺在你冰冷却温暖的怀里，长舒一口气，沉沉的睡去。你是鬼，不经意间缠绕我魂。每当太阳落山，黑夜来临，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Let's go.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又爱美又会过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又到一年一度的618，平时呢舍不得买的大牌护肤品啊，就等着这次年终大促，是不是你呢？今年呢，我们商城是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618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反复对比，两位数就能够让你实现大牌自由，而且到手的量不输正装。比如每年大促呢，都少不了的护肤大牌 SK2。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的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里面有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3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呢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另外呢，大红瓶面霜呢是15克的体验装，2瓶秒杀价只要99，不用凑满减，真的是太炸了。当然这还不够，进入商城首页呢还可以领取618限时优惠券，全场可享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 SK2 神仙水呢，它里面含有90%以上的高浓度的皮塔染，是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能够渗入到基底去修护肌肤。平时你看像爱出油啊、长闭口的姐妹，直接闭眼冲就可以了。平时呢，你就拿它当做爽肤水来用，熬夜之后呢，用它来湿敷，第二天起来脸还是透亮的，毛孔都细腻不少。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状态就给你养得特别的健康，摸起来也是滑溜溜的。而且呢，提醒大家，这个大红瓶面霜啊，和神仙水搭配使用，能够达到1+1=2的功效，就是透亮加紧致双 buff， 一套搞定护肤刚需。面霜呢，主打的是紧致修护。我用了一段时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苹果肌变饱满了，下颌线呢也清晰了，笑起来细纹都淡了很多。而且呢，它是有清爽版和滋润版质地可以选择。夏天呢，我们推荐大家清爽版，越用皮肤越饱满越紧致，而且是自带光泽感啊！初抗老的朋友啊，一定要闭眼冲啊！再强调一遍价格，真的太香太香了。神仙水30毫升中样，3瓶秒杀价只要169，而且呢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小样，2瓶秒杀价只要99，还能够叠加商城618满减券。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吵，才知道是谁投机取巧，不听劝告，而我只潜心创造，确保登场闪耀。

的暗墙壁上，善意伪装，随时准备好较量，江湖就该闯荡。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